0: 谢谢。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烈士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站立了一方的中国，为国助民，天赐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圣典，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圣典，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许昌学院师生到我市开展道地药材研学实践活动，在田间地头学习中药材种植与炮制技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也是夏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为有效防控小麦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预防植株早衰，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5月11号，记者在夏都街道化庄社区麦田看到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麦穗饱满，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平稳穿梭，沿着预设航线精准作业，将调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混合药液均匀喷洒在小麦植株上，细密的药物全覆盖麦田，高效完成田间管护工作。田间地头，丰坤农业农技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控无人机作业流程，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规范落地，高效推进。小麦一喷三防是夏粮田间管理的关键技术举措，通过一次性喷施药肥，同步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有效延长小麦灌浆期，提升小麦籽粒饱满度，直接助力小麦提质增产。

0: 白粉病、叶锈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根据天气预报，提前预防干热风危害，毫不松懈抓好小麦后期管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强化科技服务，指导群众开展一喷三防，努力夺取夏粮丰收。5月12号，全市2026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夏雨公园举办，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领导周瑶、王建伟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委、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消防救援大队等24家市直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服务，通过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防范知识，详细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应对等实用技能，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应急方法，推动防灾减灾理念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1: 通过这次活动的时候，认识到的时候，这个防灾减灾这个重要性，对以后教育学生啊、小孩们的时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据了解，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除夏雨公园主会场外，全市26个乡镇街道同步在辖区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全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5月10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颍川街道朱坡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心理健康科普和亲子花艺体验系列活动，用暖心服务为家庭赋能、为成长护航。在家庭教育讲座现场，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情绪管理、青春期心理等家长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分享实用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学会倾听与理解。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环节，志愿者向家长普及常见心理问题识别、情绪疏导等知识，提醒大家多关注孩子心理需求，及时沟通疏导。
2: 听了今天亲子关系讲座，收获很多。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关注学业，更要重视心理。今后我们家长也会多陪伴沟通，学会科学引导，倾听孩子心声，用心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0: 在随后进行的亲子花艺体验中，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修剪枝叶，搭配色彩，在花香中放松心情，增进感情。一束束鲜花错落有致，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收获了治愈与美好。
3: 今天和妈妈一起参加社区插花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真感谢妈妈辛苦照顾我，我希望妈妈每天都心情美美，我也会好好学习，懂事听话，永远爱妈妈。
4: 团市委将持续联合青年志愿者协会，深入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通过举办家长家庭教育课堂，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助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家庭环境，为培育禹州书香家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坚实力量。
0: 5月9号，许昌学院171名师生共同走进禹州中瑞农业园林公司，在满目青翠、药香氤氲的田间与工坊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道地药材专题研学实践之旅。在药材产业园，成片金银花竞相绽放，同学们分组跟随农技师傅学习金银花采摘规范，亲手掐取花蕾，实操田间管理。在恒温大棚内，大家查看幼苗生长状态，学习育苗、水肥管控等技术，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紧密结合。
5: 第一次采摘金银花，现场的师傅教我们如何采摘、如何晾晒。回去之后要结合课本知识，提升自己。然后这一次采摘过程感觉十分的有趣，收获颇丰。
0: 在加工车间，学生们在师傅指导下体验清炒、加辅料炒等传统炮制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传统技艺的独特。

0: 魅力。
1: 我也炮制了一下这个中药，我觉得让我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劳逸结合嘛，回去我觉得我能更进一步。
2: 希望能够立足于我们地方产业发展的需求，能够把我们的科研呢和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这是对我们的科研也是一个推动。
0: 此次活动有效推动了高校课堂知识与地方产业实践深度融合，也为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培育中医药专业人才，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禹州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急别急别急，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的光束有远有近，
1: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0: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0: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心的距离，
1: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也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玉鑫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

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渡港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渡港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渡港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那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渡港四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渡港四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
1: 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

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吉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救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 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刊告、酒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
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1、2、3、4。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

0: 胸前的大红花。
1: 好样的，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看上吗？真的是
4: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5: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4: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4: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4: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找人，又来接又来接，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聚集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关部，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

七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

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鱼粮食。二说夏禹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精，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

碱，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想哭呢，你在什么时候想笑呢？好像问题总是相反的，本来你是我是谁呢？富丽堂皇的街，太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医药店外，
1: 并
2: 其他
1: 地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8: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三江北去，十字高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玲玲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这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

0: 是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4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3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5: 这辆车想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 油条包马血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8: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7: 作为消防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

0: 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就会多亩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

0: 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

0: 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5: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王凯出席。
5: 刘宁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
6: 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在郑州下线，再次见证中国品牌崛起。
5: 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服务业如何破圈。
6: 一张演唱会票根撬动全城消费，郑州演艺加文旅焕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2号，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之际，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具体部署。刘宁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生命优先、预防为主、统一指挥、依法管理、信息公开、齐心协力的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军地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做到反应灵敏、信息畅通、力量专业、装备精良、法规完备、群策群防、应对有效，用心用力将损失减到最少，把风险降到最低。 刘宁强调，要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注重源头治理，深刻汲取各类突发事件经验教训，聚焦生命安全、财产安全。

0: 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和机制，不断增强防范应对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常态化做好队伍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信息保障、避险设施保障，形成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完善信息舆情导控机制，严格落实分级分类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及时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将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者、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深度融入突发事件网格化治理，加强条块协同联动，扎实开展自救互救宣传普及、培训演练，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完善善后处置机制，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及时高效恢复重建、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秩序，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曹淑敏表示，河南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创新活力澎湃，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微短剧产业发展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广电视听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广电视听独有作用，立足河南历史文化人才资源优势，在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精品创作传播、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微短剧发展、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河南故事，更好宣传推介河南形象，推动河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曹淑敏一行来豫调研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给予河南广电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刘宁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进广电主流舆论持续壮大，转型发展稳步向前，完成有线电视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任务，促进微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努力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光俊美，人才济济，是各类题材视听精品创作的国土。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围绕加强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完善应急广播体系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我省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力量，增势赋能。省领导张雷鸣、王松，国家广电总局有关四局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9号，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在郑州顺利下线，将用于引江补汉工程一线。1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提出三个转变，如今江汉神农号再一次见证着中国品牌的崛起。大象新闻记者郑凯、赵文报道。
2: 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即将奔赴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一线，承担起我国长距离有压引调水工程中单动最长、动静最大、难度最高隧洞的掘进任务。中铁装备主设计师张喜东说，研发团队迎难而上，量身为这次任务打造了双护盾 TMB， 首创了常态化超前钻机系统，实现了逢掘必探，显著提升了设备掘进期间的安全性。
3: 针对这种超硬盐，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拖延效率，还有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的刀具状态。

0: 们实现这种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提高我们企业的研发的效率。
1: 12年来，中铁装备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出口30多个国家，研制出世界最大直径硬研掘进机高加索号、世界首台双结构盾构机等一批世界之首，累计授权专利近2000项，主编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27项。更重要的是，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中铁装备总工程师贾连辉：
0: 总飞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只能做6米的盾构，唯一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这12年，我们又开发了异形掘进机、竖井掘进机、大直径的盾构。未来我们朝着这个产品的智能化，还有不同领域的这种集成化和融合化发展，提升中国盾构这个品牌在世界的一个影响力。
1: 中国品牌的自信不只体现在产品上，也体现在产业生态上。江汉神农号下线的前一天，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会上，由中国中铁倡议联合中国矿大、河南理工、中国恩飞、金诚信等10家单位成立矿山产业创新联合体，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中铁装备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贺飞：
2: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见证了中国盾构机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更彰显了中国品牌服务国家战略、赋能重大水利工程的使命与担当，以大国重器铸就中国品牌的新高度。
3: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服务业如何破圈。一张演唱会票根撬动全程消费，郑州演艺加文旅焕发新活力。
4: 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服务业也就是提供服务产品的行业，今天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5: 新鲜出炉的炸肉，焦香扑鼻，您看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很多人会好奇呢，为什么每家连锁店的口感和味道一模一样，始终保持酥脆度在线呢？秘密不止在油锅，还在冷库。
6: 像这个肉，如果运输不当的话，它那个会变得松软，再炸出来，然后它就那个口感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了。像华定冷链，然后咱郑州有仓，今天订的货明天到，大大节省了仓储成本。
1: 同源记郑州正红会店一块炸肉的旅行起点就在华鼎冷链郑州基地，这里常年保持-18度的温度，货品从入库到出库，系统自动规划出最优的路线。基地运营经理刘宁：
7: 仓与仓之间都有联动，像省内市区的话我们当日打，那我们省外的话可能就是隔日打，可以直接配送到县城以及乡镇的门店，管理系统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实时的库存。那他哪一个产品销量比较好，哪个产品是需要及时补，都是可视化。
1: 目前华鼎已在全国布局62个仓储中心，冷链干支线线路超过14万条，覆盖2800多个区县，服务上千家企业。华鼎冷链科技副总经理洪德志：
8: 未来3年啊，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扩充啊我们的这个仓容量的数量啊，到200个以上啊，把我们整个履约时效啊再缩短15%到20%，让我们河南的这个食材的交易啊变得更简单。
5: 在郑州市经开区大型家居，你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家工厂、一家设计中心，还是一个旅游景点。这跨界的背后是大信从造家具到做服务的转身，怎么转的？在这儿，一套我喜欢的中古风的设计，从设计到装进家里只需要4天。
1: 郑州大信家居设计师杨浩然：
9: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弘毅软件，里面有2765个设计师设计过的，也是加工需要的模块。把这些模块呢，直接可以拖拽到您的户型里面，10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空间搭建完成，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生产端。
1: 更厉害的是，他还可以把全国上千家供应商串起来，谁擅长什么就给谁精准派单，大家一起高效满足千家万户对定制家的需求。郑州大信家居创始人庞学元：
10: 我们这个系统呢，像 DeepSeek 的工业版，

0: 那我们就通过工业制造，通过设计软件来实现你的产品需求，做到零库存，就是备料零库存，生产出来卖出去零库存，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1: 2025年，河南现代物流强势突破，社会物流总额超20万亿元，费用与 GDP 比率优于全国1%，冷链物流运价指数为全国首发，科技服务加速补链，国家级平台达151家，技术合同成交额5年猛增5.6倍，强生产深赋能，河南生产型服务业正让河南制造轻装快跑底气更足。
2: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千行百业，生活性服务业点燃美好生活，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加速布局，智慧家政、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加速渗透，村子号群众文体活动火热出圈，农恩旅、商旅融合持续升温，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性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需求。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报道。
3: 出来玩最怕什么？怕玩法老套，住的不值，体验不好。那在洛阳呢，我们就用一天时间深度体验一下这里的吃喝住玩。
4: 我是九州池食神，神都池人招募了。
3: 闲逛不如领俸禄，咱来古代打个工。那就这个吧。
1: 神都打工人需要做喂大鹅、喂鱼、遛鸟、浇花、游园等工作，甚至还有跳舞、抢劫和答题。隋唐洛阳城相关负责人张瑜：
5: 让他们进宫上班比让他们进宫看花更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对话以及爆笑的场面，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家记忆，情感链接就更深了。
1: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要的是我在现场当主角，在景区演戏互动，在街区玩非遗，在剧本杀里换个人设感受，我经历了什么比我来了更有吸引力。洛阳各大景区像天女散花、剧本游、国风演艺等经常上新，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洛阳市洛龙区0952火锅店负责人谭毅：
6: 欢迎来到洞穴火锅，然后我们这边是结合了这个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的一些创作灵感，
3: 会有一种很原生态的感觉，
6: 大家在溶洞里面吃火锅，原始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3: 吃着宁夏风味的这个辣糊锅底，而且还有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涮菜个别融合，这种感觉太绝了。
7: 比较追求那种自带氛围感，不仅拍照比较出片，发那个朋友圈会被问爆。
1: 不只有洞穴火锅，还有唐宫月宴、五皇盛宴、宴天下宴月，在洛阳边吃饭边看演出，穿越时空，新场景带来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3: 免费穿汉服的民宿已经不稀奇了，还有露台上能看到天堂明堂的民宿，还有能记得你生日的民宿。那以前旅游住酒店呢，大多是睡一觉，现在在洛阳民宿本身就是打卡地。
1: 洛阳市老城区隐居大唐民宿总经理赵丹：
8: 作为宾客旅途中的家，就是在细微之间的点滴之间的在意。客人旅游一天回来了觉得特别累，我们会送上泡脚桶啊，我们会送上一些冰糖雪梨啊，然后像我们自己种的一些薄荷、蒲公英。
1: 管家式服务加主题房创新，给你满满的神都烟火气，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力。洛阳市住宿业经营主体5378家，2025年营业额达53.2亿元。在河南，蜜雪冰城、胖东来、大胖商超等入选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万岁山、洛邑古城成为文旅现象级 IP。 当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服务更加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9: 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明显，我们 GDP 每增加10块钱就有6块是服务业贡献的，全国每10个就业者中大约就有5个人从事服务业。那么河南省服务业整体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干？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了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
10: 看规模呢，增加值连跨3个万亿级台阶，2025年达到3.6万亿元，比2012年翻2番。看结构，占比达 54.3%。看速度，同比增长 6%， 位列中部第一，全国第五，实现了高于全国服务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3个高于。看支撑，贡献了全省51%的税收、58%的投资和82%的经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压舱石。
11: 目前河南服务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层次偏低，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融合不深，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传统服务业转型偏慢，新兴服务业态不够丰富，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优质高校发展目标，力争15-5末服务业规模突破4.6万亿元，坚持专业化高价值生产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发展方向，分层分类构建支撑型、赋能型、成长型3×4的产业体系，实施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4大专项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创新场景、优质主体、平台载体、服务品牌5大抓手支撑，建立顶层设计与一业一策相结合的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磅礴服务力量。
2: 数据统计，五一假期，郑州和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一起入围五一国内演艺赛事热门目的地10名。小小的展演赛事票根撬动了节日消费热潮。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3: 从上海过来的。
12: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13: 浙江。
14: 重庆。
15: 从成都过来的。
3: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6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16: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1: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3: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
1: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郑州市茶珍选中原万达店店长娄雪媛：
17: 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1: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游客胡女士：
18: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3: 准备去哪玩？
18: 准备去只有河南。
1: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郑州市中原区演艺赛事经济工作专班执行组长吴义军：
19: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1: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43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从为一首歌赴一座城，到凭一张票根逛一座城，年轻人追求个性，注重体验，愿意为热爱买单。而票根经济正是读懂了这份年轻密码，它不仅能让演唱会场场爆满，更能激活短期消费，让城市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培育打造科技领军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省重大科技任务，超前布局原创性颠覆性重大科技项目。
2: 5月13号，河南省科学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委员会议在郑州召开，18位两院院士为省科学院实务规划建言。
9: 2026年，郑州大学将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英语、工程管理、人工智能等9个双学。

0: 人为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
1: 5月15号上午，青春逐梦直为你来，河南省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京北二路50号河南省零工市场一楼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900余个。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和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三门峡、洛阳、焦作、平顶山、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郑州西部、许昌、洛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5到27度，北部东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西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星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

0: 800-8379，4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开展麦田灌溉浇水工作，多措并举保伤情、促灌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禹州窑火千年君运香油入选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不利影响，我市抢抓有利时机，及时组织开展麦田灌溉浇水工作，多措并举保伤情、促灌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顺店镇康城村的高标准麦田里，输水管道纵横田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麦田，浸润着正在灌浆的小麦。种粮大户李文涛组织人员分头开展灌溉作业，确保每一块麦田都能喝足灌浆水。
1: 我这总共承包了是251亩地，今年全部种的是小麦。这时候呢基本结束了，就是进行最后一遍灌水的，因为这时候正是小麦的灌浆期，这时候那个浇足水才能保证后期的小麦高产。
0: 同样忙碌在田间的种粮大户张继红一边巡查灌溉进度，一边告诉记者，抓好后期水肥管理才能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咱这今年的小麦我这都是第二次浇水了，主要是看地块看伤情。你看今年咱这小麦种的晚，但是小麦你看这长势真好，咱这伤在到位，这就是还能预防干热风，这还能增加千里种。你看今年肯定说丰收年。
0: 为科学指导小麦田间管理，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现场指导农户做好一喷三防、科学灌溉等小麦管护措施，切实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3: 现在小麦处于灌浆关键时期，容易遭受干热风危害，我们指导农户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及时喷施叶面肥，提高小麦抗击能力，对伤情不足地块浇水清浇不伤，风力较大时不浇水，有微喷、喷灌条件的少量喷水增湿降温，同时坚决避免大水满灌引发倒伏，因地因苗精准服务，切实提高小麦千里种，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76万亩，长势良好。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86.8万亩次，入春以来累计开展病虫害防治面积190.5万亩次，累计浇水面积66.8万亩次，五月份以来浇水21.5万亩次，各项管护措施精准落地，为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5月12号，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秦高廷一行莅临我市，开展送医暨调研活动，市领导董向阳陪同调研。在市体育中心，秦高廷一行实地查看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开展情况，深入了解心肺复苏教学现场。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红十字会职能优势，常态化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不断增强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在神后镇，红十字会送医活动禹州项目正式启动。董向阳在致辞中介绍，近三年来，禹州市红十字会送医义诊活动累计承接省级医疗专家团队送医17次，参与专家191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此次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首次走进神后镇鸠山镇卫生院开展送医活动，将进一步惠及基层群众，助力城乡医疗均衡发展。希望全市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主动对标提升专业技能，全力守健康。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表示，将与当地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慢病指导、疾病筛查等义诊服务，同时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业务交流等方式，精准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秦高廷在讲话中强调，红会送医计划 是全省知名民生医疗帮扶品牌。此次联合省第二人民医院走进禹州开展送医义诊，将为禹州群众健康保障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今年，省红十字会将协调多家省级医院与禹州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构建长期稳定的协作机制。他希望医疗专家用心服务基层群众，悉心传授诊疗经验，基层医疗机构要抢抓机遇，虚心学习，补齐能力短板。市县两级红十字会要做好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放大活动效应，把红十字民生福祉送到千家万户。调研期间，秦高亭一行还实地查看了红十字景区服务站、应急救护培训中心、生命安全体验馆选址，就我市红十字公益事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5月12号，我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举办2026年国防人防防灾减灾应急知识专题培训会，副市长吕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吕新民强调，国防人防和防灾减灾工作事关民生与发展大局，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能力建设，抓实培训演练，狠抓隐患整治，建强应急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培训。河南省人民防空防护体系技术和保障中心工程师陈昭赫围绕防灾减灾内涵与外延、日常灾害隐患排查要点、科学应急逃生方法以及基础自救互救技能进行了专题授课辅导。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国防动员成员单位、基层网格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国防人防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基层人防防灾减灾工作体系，全力营造人人关注人防、人人

0: 重视安全，人人会应急避险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河南省禹州市遥火千年君运香游线路成功入选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展示禹州农文旅融合成果的重要名片。
0: 该线路位于禹州市神后镇，串联神后老街、孔家军窑、杨岭社区、红翠湾、槐树湾村等十大精品节点，全年皆宜游览。线路以千年钧瓷文化为核心，融合古镇风貌、非遗体验、生态休闲与乡村康养资源，形成文化加生态加产业的特色游线。作为中国钧瓷文化发祥地，神后镇古韵犹存，众多钧窑老字号传承匠心技艺，一些特色村兼具田园风光与康养底蕴，可开展钧瓷制作、果蔬采摘、山林露营、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线路配套精品民宿、农家餐饮、文创市集等设施，可满足亲子、研学、自驾等不同客群需求。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将其作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深挖资源优势，积极实施神后镇全域文旅综合开发，推动景区资源空间重构、业态创新与模式创新，持续完善镇村路网、亮化、停车等基础配套，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业态，推动特色景观景点串珠成链，打造一批具有吸引力和辨识度的文旅 IP 精品线路，依托节庆活动加强品牌推介，持续提升禹州乡村休闲旅游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

0: 法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三百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一千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怎么睡着了呢？
1: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2: 好好。
3: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4: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感谢隔壁老韩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

0: 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少钱，甚至讲话了，这药盒钱人都没算，那药盒你肯定要有包装，他就得花钱呢，对不？啊，就是药材的成本，550块钱一盒，你自己配这得1000来块钱。那么你像非牛至这药呢，我说了，这药能强心。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

0: 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善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

0: 者养完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

0: 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这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

0: 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

0: 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孙稳、潘荣，主播郑楠、钟成。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组织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王凯出席。
1: 刘宁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
0: 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应援掘进机在郑州下线，再次见证中国品牌崛起。
1: 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服务业如何破圈。
0: 一张演唱会票根撬动全城消费，郑州演艺加文旅焕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2号，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之际，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做具体部署。刘宁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生命优先、预防为主、统一指挥、依法管理、信息公开、齐心协力的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军地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做到反应灵敏、信息畅通、力量专业、装备精良、法规完备、群策群防、应对有效，用心用力将损失减到最少，把风险降到最低。刘宁强调，要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注重源头治理，深刻汲取各类突发事件经验教训，聚焦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和机制，不断增强防范应对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常态化做好队伍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信息保障、避险设施保障，形成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完善信息舆情导控机制，严格落实分级分类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及时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将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者、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深度融入突发事件网格化治理，加强条块协同联动，扎实开展自救互救宣传普及、培训演练，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完善善后处置机制，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及时高效恢复重建、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秩序，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曹淑敏表示，河南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创新活力澎湃，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微短剧产业发展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广电视听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 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广电视听独有作用，立足河南历史文化人才资源优势，在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精品创作传播、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微短剧发展、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河南故事，更好宣传推介河南形象，推动河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曹树敏一行来豫调研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给予河南广电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刘宁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进广电主流舆论持续壮大，转型发展稳步向前，完成有线电视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任务，促进微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努力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光俊美，人才济济，是各类题材视听精品创作的国土。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围绕加强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完善应急广播体系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我省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力量，增势赋能。省领导张雷鸣、王松，国家广电总局有关四局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9号，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应年掘进机在郑州顺利下线，将用于引江补汉工程一线。1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提出三个转变，如今江汉神农号再一次见证着中国品牌的崛起。大象新闻记者郑凯、赵文报道。
2: 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即将奔赴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一线，承担起我国长距离有压引调水工程中单洞最长、洞径最大、难度最高隧洞的掘进任务。中铁装备主设计师张喜东说，研发团队迎难而上，量身为这次任务打造了双护盾 TMB， 首创了常态化超前钻机系统，实现了逢掘必探，显著提升了设备掘进期间的安全性。
3: 针对这种超应研，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科研效率，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铁装备车间提出了三个转变，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为制造业指明了方向。如今从地下隧道到跨海工程，从深山引水到城市基建，钢铁穿山甲驰骋海内外，不断刷新世界工程记录。中铁装备总工程师贾连辉，
4: 我们每年大概8%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另外一个我们实现这种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提高我们企业的研发的效率。
2: 12年来，中铁装备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出口30多个国家，研制出世界最大直径应研掘进机高加索号、世界首台双结构盾构机等一批世界之首，累计授权专利近2000项，主编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27项。更重要的是，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中铁装备总工程师贾连辉，
4: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只能做6米的盾构，唯一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这12年，我们又开发了异形掘进机、竖井掘进机、大直径的盾构。未来我们朝着这个产品的智能化，还有不同领域的这种集成化和融合化发展，提升中国盾构这个品牌在世界的一个影响力。
2: 中国品牌的自信不只体现在产品上，也体现在产业生态上。江汉神农号下线的前一天，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会上，由中国中铁倡议联合中国矿大、河南理工、中国恩飞、金诚信等十家单位成立矿山产业创新联合体，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中铁装备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贺飞：
5: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见证了中国蒸馏机从冰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更彰显了中国品牌服务国家战略、赋能重大水利工程的使命与担当，以大国中气铸就中国品牌的新高度。
0: 再来听一组时政综合消息。5月12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刘玉江主持。
1: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河南省暨郑州市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活动。
0: 5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慧带队到漯河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1: 5月13号，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
0: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号，副省长李卓到安阳调研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1: 5月12号，高端轴承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并致辞。
6: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服务业如何破圈。一张演唱会票根撬动全城消费，郑州演艺加文旅焕发新活力。
1: 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服务业也就是提供服务产品的行业，今天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7: 新鲜出炉的炸肉，焦香扑鼻，您看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很多人会好奇呢，为什么每家连锁店的口感和味道一模一样，始终保持酥脆度在线呢？秘密不止在油锅，还在冷库。
8: 像这个肉，如果运输不当的话，它那个会变得松软，再炸出来，然后它就那个口感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了。像华定冷链，然后咱郑州有仓，今天订的货明天到，大大节省了仓储成本。
2: 同源记郑州正红会店一块炸肉的旅行起点就在华鼎冷链郑州基地，这里常年保持-18度的温度，货品从入库到出库，系统自动规划出最优的路线。基地运营经理刘宁：
9: 仓与仓之间都有联动，像省内市区的话我们当日打，那我们省外的话可能就是隔日打，可以直接配送到县城以及乡镇的门店，管理系统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实时的库存。那他哪一个产品销量比较好，哪个产品是需要及时补，都是可视化。
2: 目前华鼎已在全国布局62个仓储中心，冷链干支线线路超过14万条，覆盖2800多个区县，服务上千家企业。华鼎冷链科技副总经理洪德志：
10: 未来3年啊，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扩充啊我们的这个仓储中心的数量啊，到200个以上啊，把我们整个履约时效啊再缩短15%到20%，让我们河南的这个食材的交易啊变得更简单。
7: 在郑州市经开区大型家居，你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家工厂、一家设计中心，还是一个旅游景点。这跨界的背后是大信从造家具到做服务的转身，怎么转的？在这儿，一套我喜欢的中古风的设计，从设计到装进家里，只需要4天。
2: 郑州大信家居设计师杨浩然：
11: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弘毅软件，里面有2765个设计师设计过的，也是加工需要的模块。把这些模块呢，直接可以拖拽到您的户型里面，10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空间搭建完成，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生产端。
2: 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把全国上千家供应商串起来，谁擅长什么就给谁精准派单，大家一起高效满足千家万户对定制家的需求。郑州大信家居创始人庞学元：
12: 我们这个系统呢，像 DeepSeek 的工业版，那我们就通过工业制造，通过设计软件来实现你的产品需求，做到零库存，就备料零库存，生产出来卖出去零库存，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2: 2025年，河南现代物流强势突破，社会物流总额超20万亿元，费用与 GDP。

0: 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性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需求。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报道。
1: 出来玩最怕什么？怕玩法老套，住得不值，体验不好。那在洛阳呢，我们就用一天时间深度体验一下这里的吃喝住玩。
2: 我是九州池食神神都之人，招募了。
1: 闲逛不如领俸禄，咱来古代打个工。那就这个吧。
3: 神都打工人需要做喂大鹅、喂鱼、遛鸟、浇花、游园等工作，甚至还有跳舞、抢劫和答题。隋唐洛阳城相关负责人张瑜：
4: 让他们进宫上班比让他们进宫看花更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对话以及爆笑的场面，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家记忆，情感链接就更深了。
3: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要的是我在现场当主角，在景区演戏互动，在街区玩非遗，在剧本杀里换个人设感受。我经历了什么比我来了更有吸引力。洛阳各大景区像天女散花、剧本游、国风演绎等经常上新，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洛阳市洛龙区0952火锅店负责人谭毅：
5: 欢迎来到洞穴火锅。然后我们这边是结合了这个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的一些创作灵感，
1: 有一种很原生态的感觉。
5: 大家在溶洞里面吃火锅，原始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1: 吃着宁夏风味的这个辣糊糊锅底，而且还有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涮菜，特别融合，这种感觉太绝了。
6: 比较追求那种自带氛围感，不仅拍照比较出片，发那个朋友圈会被问爆。
3: 不只有洞穴火锅，还有唐宫月宴、五皇盛宴、宴天下宴月。在洛阳边吃饭边看演出，穿越时空，新场景带来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1: 免费穿汉服的民宿已经不稀奇了，还有露台上能看到天堂明堂的民宿，还有能记得你生日的民宿。那以前旅游住酒店呢，大多是睡一觉，现在在洛阳民宿本身就是打卡地。
3: 洛阳市老城区隐居大唐民宿总经理赵丹：
7: 作为宾客旅途中的家，就是在细微之间的点滴之间的在意。客人旅游一天回来了觉得特别累，我们会送上泡脚桶啊，我们会送上一些冰糖雪梨啊，然后像我们自己种的一些薄荷、蒲公英。
3: 管家式服务加主题房创新，给你满满的神都烟火气，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力。洛阳市住宿业经营主体5378家，2025年营业额达53.2亿元。在河南，蜜雪冰城、胖东来、大胖商超等入选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万岁山、洛邑古城成为文旅现象级 IP。 当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服务更加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8: 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明显，我们 GDP 每增加10块钱就有6块是服务业贡献的。全国每10个就业者中大约就有5个人从事服务业。那么河南省服务业整体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干？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了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
9: 看规模呢，增加值连跨3个万亿级台阶，2025年达到3.6万亿元，比2012年翻2番。看结构，占比达54.3%。看速度，同比增长6%，位列中部第一，全国第5，实现了高于全国服务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3个高于。看支撑，贡献了全省51%的税收、58%的投资和82%的经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压舱石。
10: 目前河南服务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层次偏低，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融合不深，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传统服务业转型偏慢，新兴服务业态不够丰富，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
9: 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优质高校发展目标，力争15/5末服务业规模突破4.6万亿元，坚持专业化、高价值生产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生活性服务业2个发展方向，分层分类构建支撑型、赋能型、成长型3层次的产业体系，实施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4大专项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创新场景、优质主体、平台载体、服务品牌5大抓手支撑，建立顶层设计与一业一策相结合的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磅礴服务力量。

0: 绩。五一假期，郑州和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一起入围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小小的展演赛事票根撬动了节日消费热潮。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 从上海过来的。
2: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3: 浙江。
4: 重庆。
5: 从成都过来的。
2: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六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6: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7: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2: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
7: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郑州市茶甄选中原万达店店长娄雪媛：
8: 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7: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游客胡女士：
9: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啊。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3: 嗯，准备去哪玩？
9: 准备去只有河南。
7: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郑州市中原区演艺赛事经济工作专班执行组长吴义军：
10: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7: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43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从为一首歌赴一座城，到凭一张票根逛一座城，年轻人追求个性，注重体验，愿意为热爱买单。而票根经济正是读懂了这份年轻密码，它不仅能让演唱会场场爆满，更能激活短期消费，让城市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1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培育打造科技领军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省重大科技任务，超前布局原创性颠覆性重大科技项目。
0: 5月13号，河南省科学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委员会议在郑州召开，18位两院院士为省科学院15规划建言。
11: 2026年，郑州大学将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英语、工程管理、人工智能等9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
1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三门峡、洛阳、焦作、平顶山、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郑州西部、许昌、漯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其他县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北部东部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北部东部31度到33度，其他县市28度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西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5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开展麦田灌溉浇水工作，多措并举保伤情、促灌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禹州遥火千年，君韵香游入选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不利影响，我市抢抓有利时机，及时组织开展麦田灌溉浇水工作，多措并举保伤情、促灌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在顺店镇康城村的高标准麦田里，输水管道纵横田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麦田，浸润着正在灌浆的小麦。种粮大户李文涛组织人员分头开展灌溉作业，确保每一块麦田都能喝足灌浆水。
2: 我这总共承包了是251亩地，今年全部种都是小麦。这时候呢基本结束了，就是进行最后一遍灌水的，因为这时候正是小麦的灌浆期，这时候浇足水才能保证后期的小麦高产。
1: 同样忙碌在田间的种粮大户张继红一边巡查灌溉进度，一边告诉记者，抓好后期水肥管理才能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3: 咱这今年的小麦我这都是第二次浇水了，主要是看地块看伤情。你看今年咱的小麦种的晚，但是小麦你看这长势真好，咱伤在到位，再就是还能预防干热风，这还能增加千里种。你看今年肯定说丰收年。
1: 为科学指导小麦田间管理，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现场指导农户做好一喷三防、科学灌溉等小麦管护措施，切实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4: 现在小麦处于灌浆关键时期，容易遭受干热风危害，我们指导农户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及时喷施叶面肥，提高小麦抗击能力，对伤情不足地块浇水清浇不伤，风力较大时不浇水，有微喷、喷灌条件的少量喷水增湿降温，同时坚决避免大水满灌引发倒伏，因地因苗精准服务，切实提高小麦千里种，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1: 据了解，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76万亩，长势良好，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86.8万亩次，入春以来累计开展病虫害防治面积190.5万亩次，累计浇水面积66.8万亩次，五月份以来浇水21.5万亩次，各项管护措施精准落地，为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五月十二号，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秦高廷一行莅临我市，开展送医暨调研活动，市领导董向阳陪同调研。在市体育中心，秦高廷一行实地查看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开展情况，深入了解心肺复苏教学现场。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红十字会职能优势，常态化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不断增强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在神后镇，红十字会送医活动禹州项目正式启动。董向阳在致辞中介绍，近三年来，禹州市红十字会送医义诊活动累计承接省级医疗专家团队送医17次，参与专家191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此次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首次走进神后镇鸠山镇卫生院开展送医活动，将进一步惠及基层群众，助力城乡医疗均衡发展。希望全市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主动对标提升专业技能，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表示，将与当地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慢病指导、疾病筛查等义诊服务，同时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业务交流等方式，精准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秦高廷在讲话中强调，红会送医计划是全省知名民生医疗帮扶品牌， 此次联合省第二人民医院走进禹州开展送医义诊，

将为禹州群众健康保障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今年，省红十字会将协调多家省级医院与禹州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构建长期稳定的协作机制。他希望医疗专家用心服务基层群众，悉心传授诊疗经验，基层医疗机构要抢抓机遇，虚心学习，补齐能力短板。市县两级红十字会要做好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放大活动效应，把红十字民生福祉送到千家万户。调研期间，秦高亭一行还实地查看了红十字景区服务站、应急救护培训中心、生命安全体验馆选址，就我市红十字公益事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5月12号，我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举办2026年国防人防防灾减灾应急知识专题培训会，副市长吕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吕新民强调，国防人防和防灾减灾工作事关民生与发展大局，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能力建设，抓实培训演练，狠抓隐患整治，建强应急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培训。河南省人民防空防护体系技术和保障中心工程师陈昭赫围绕防灾减灾内涵与外延、日常灾害隐患排查要点、科学应急逃生方法以及基础自救互救技能进行了专题授课辅导。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国防动员成员单位、基层网格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国防人防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基层人防防灾减灾工作体系，全力营造人人关注人防、人人重视安全、人人会应急避险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南省禹州市遥火千年君运香游线路成功入选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展示禹州农文旅融合成果的重要名片。该线路位于禹州市神后镇，串联神后老街、孔家军窑、杨岭社区、红翠湾、槐树湾村等十大精品节点，全年皆宜游览。线路以千年钧瓷文化为核心，融合古镇风貌、非遗体验、生态休闲与乡村康养资源，形成文化加生态加产业的特色游线。作为中国钧瓷文化发祥地，神后镇古韵犹存，众多钧窑老字号传承匠心技艺，一些特色村兼具田园风光与康养底蕴，可开展钧瓷制作、果蔬采摘、山林露营、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线路配套精品民宿、农家餐饮、文创市集等设施，可满足亲子、研学、自驾等不同客群需求。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将其作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深挖资源优势，积极实施神后镇全域文旅综合开发，推动景区资源空间重构、业态创新与模式创新，持续完善镇村路网、亮化、停车等基础配套，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业态，推动特色景观景点串珠成链，打造一批具有吸引力和辨识度的文旅 IP 精品线路，依托节庆活动加强品牌推介，持续提升禹州乡村休闲旅游知名度与影响力。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尽快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某天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